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首先来看到世界杯，那北京时间的1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是以2-0战胜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的首支四强球队了。那姆巴佩的话呢，在本届世界杯的话呢，是打进了第8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那四分之一决赛的晋级情况，现在目前啊，仅法国是确认了啊，是已经晋级了。那7月11号的凌晨3点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啊，7月12号的5点钟是挪威对阵英格兰，7月12号的9点是阿根廷对阵瑞士。好，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7月9号，1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外发布，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

0: 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量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占比力争达到30%，也就是近1亿辆的水平。
1: 7月9号，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有序竞争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呢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
0: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6月份 CPI 和 PPI 数据，六月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行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4.1%。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7月8号在青海启动。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也将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呢，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以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呢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以及关心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呢将会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
0: 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防范应对保障措施，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7月9号，从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了切实保障公众安全，经鹰潭上饶赛区的申请，并且呢征得了景德镇南昌赛区的同意，赛事组委会研究决定，对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以下2场比赛的日期进行调整，场序3、4，鹰潭队对阵这个景德镇队，原定于7月11号的比赛延期至7月13号进行，场序3、5上饶队对南昌队的比赛原定于7月11号的比赛呢延期到7月26号进行，2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保持不变。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和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而在出口方面，整个上半年的话呢，汽车整体出口，新能源汽车整体出口的话呢，是达到500万辆以上。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上调了0.2个百分点至4.6%。报告呢还将发达经济体增长预期下调了0.1个百分点至1.7%，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8%。
0: 法国竞争管理局官员对外确认，针对于 AI 芯片巨头英伟达的反垄断调查已经临近收尾，监管机构大概率很快会出示正式异议声明，指控企业存在多项限制市场竞争行为。而根据报道呢，本次调查是从2023年开始，监管机构当年是突击检查英伟达法国分部，围绕英伟达在全球 GPU AI 云计算赛道的绝对主导地位展开核查。按照法国反垄断法规，一旦最终裁定违规，英伟达最高将面临全年度营收的10%的巨额罚款。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

0: 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根据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六点发布的预警呢，是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根据了解呢，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昨天晚间呢是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五点，其中心呢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向大约830公里，中心最大的风力呢是在14级，就是每秒45米。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靠近浙闽沿海地区，将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福清和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那目前从中央气象台的台风路径预报来看的话呢，巴威的中心的话呢会从江西的东北部擦过去啊，大概是在
1: 上饶，
0: 对，上饶的北边啊，就是大概是在12号左右啊。
1: 12号早晨从上饶可能会进入到我们江西，
0: 不会擦过去，大概会擦过去。好，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7月9号，中芯国际 A 股总市值盘中超越贵州茅台。目前呢，中芯国际总市值按照 A 股价格计算，达到1.49万亿元，成交额超过220亿元，日内的涨超额度为14%。
1: 根据上交所官网，长兴科技7月9号披露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7月16号呢开启了新股申购。据披露，公司本次拟初始公开发行股票66.88亿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10%，发行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呢是33.44亿股，占初始发行数量的50%。那根据公司此前披露的业绩预告，2026年上半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至1200亿元，同比增长612.53%至677.31%，规模净利润预计是500亿元至570亿元，同比增长2244.03%至2544.19%。
0: 9号，中国证监会官网显示，穗源科技科创板 IPO 注册获得通过。穗源科技 IPO 呢，在2026年的1月22号获得受理，2月11号进入到问询阶段。6月15号呢，穗源科技 IPO 过会，拟融资金额为60亿元，并且在6月18号是提交了注册。目前呢，国产 GPU 四小龙当中的摩尔县城木犀股份已经是在 A 股上市，必任科技呢也已经在港股上市了。
1: 7月9号，港交所主板迎来批量上市，包括东方科迈、还有鼎泰高科、这个落实机器人、还有浦原精电、力密精讯、齐云山食品三环集团的7家 IPO 在香港主板同步的挂牌上市，刷新了今年单日新股挂牌数量的记录。7家 IPO 募资规模合计为388.42亿元，创下年内单日募资规模的记录。
0: 在8号晚间，有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在进行还款时呢，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针对该问题，支付宝人工客服回应称，系统正在升级，花呗崩了的问题呢正在紧急处理，具体的原因技术部门正在核对。那在昨天呢是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工作人员还表示，花呗借呗呢是有3天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完成还款的话呢不会影响征信，如果因此产生利息的话呢，那支付宝方面会进行相对应的一个补偿。
1: 7月9号，淘宝闪购发文，受北美时差的影响，本届世界杯的国内观赛消费呢出现了两个结构性的变化。一是消费时段从过往集中于夜间的狂欢模式呢，分散为覆盖凌晨、日间还有深夜的全天候分布，呈现日久夜咖反差节律的消费特征。二

是观赛场景呢，从酒吧、餐厅等线下社交场所，更多转向家庭消费场景。淘宝闪购的数据显示，开赛以来呢，凌晨与清晨等观赛时段，半成品食材、卤味零食，还有预调酒等品类的订单环比增长超过50%。那居家观赛的场景下呢，3C 数码、服饰鞋包、居家日用等观赛体验类商品的增幅也超。

0: 7月9号，保时捷周四表示呢，今年的一到六月销量下滑16%，至122,306辆，为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所有地区的交付量呢都是有所下降的，其中北美地区下降13%，在各销售区域当中，北美仍然是位居首位的，交付量是37,712辆，中国交付的车辆是14,501辆，下降32%。
1: 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已经突破了180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票房含预售是已经超过23亿。那从整体来看，《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和《熊出没》《年年有熊》是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名。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1: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来聊一聊小家电们。为什么加上闷呢？就是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就是所有的小家电现在来讲的话呢，可能出现了一点点的小的一些品牌，但是更多的时候好像还是白牌的一个存在的感觉。有些那些比如说什么啊，一两个人用的那个电饭煲啊，是吧？然后或者说是这个你在家里用的那种小冰箱啊，尤其那种小冰箱，我觉得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来说的话，好像都不是一个品牌出来的，或者说你看到这个品牌就觉得它很贵。
2: 对，然后还有你知道还有一些什么吗？就是

0: 懒人的那种厨具，比如说它这一面就是可以同时煎好几个东西，可以煎一个鸡蛋，然后再煎一个鸡排，然后在边上再放点蔬菜那种。
1: 但是你不可否认，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小家电们在家里的生存空间好像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对，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这是一个大的市场哦。哎，没错，还真是一个大市场啊。就是最近的有网友说，发现泡泡玛特正在多个平台密集的招聘小家电的相关专业的这种岗位啊，包括研发工程师啊、采购主管啊、品质专家啊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些岗位里边有的还标注了说 A 加级以上的大投资项目。啊，虽然官方没有做出回应啊，但是从岗位配置来看，好像真的是在为家电做准备哦。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哎，泡泡玛特都开始进军到小家电市场了吗？其实确实是，过去一年的话呢，它在不断的试水，跟一些品牌推联名，比如说冰箱、咖啡机啊、加湿器、风扇等等啊，消费者的反馈也确实远超外界的一个预期。但是不止泡泡玛特啊，其实像名创优、品三六优都是盯上了年轻人的一个居家空间的，所以很多人都会想着去买。其实让我第一反应想到就是这个东西的话呢，联名啊或者怎么样啊，我就想到那个大红色的那个冰箱。
0: 嗯，
1: 不然你有没有见的那个smart 是吧？
0: 啊，
1: 不是，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种联名，然后的话呢，它的品牌就是红底嘛，然后这个红底呈现出一个冰箱，然后好像有一排是个什么字来着，反正就是当时的话呢很火很火，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火，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确实放在家里好看呢。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样的一些这个品牌们的话呢，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像也可以，毕竟年轻人的话呢，对于美的这种享受的话呢，其实是大于某种情况之下的他的这种性价比的一个选择。所以就是在这种盲盒的一个行情走到了今天的时刻的话呢，泡泡玛特确实也是在寻找自己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了啊！而且最近这几年它确实比较火啊，赚到了 IP 经济最肥的一波红利了啊！但是所有的 IP 公司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你的东西再火，你也是某个单品火，你推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新品的话呢，你再不停的研发，不停的出新品，但是可能它终究是有天花板的。
0: 对，所以他就想要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新的一些赛道去做一些增长了。
1: 对，但是这个新赛道有哪些呢？其实你像迪士尼啊，卖的不是玩偶，还有什么服饰、家居、酒店、乐园，他做这个的。三六也不只说 Hello Kitty， 他几乎覆盖了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每一个的一个消费场景。所以说泡泡玛特他在往外界去扩张的话呢，其实也能够想得到啊，只是说现在轮到了小家电啊而已。但是相对于更多的一个低频消费，小家电确实是一个天然优势的。现在来说的话呢，用的时间确实是蛮多的。盲盒买过来，可能我们
0: 就是更多是观赏收藏。
1: 如果不是那么喜欢盲盒的人买过来，更加就是放在柜子里面也就不看了。
0: 嗯，
1: 但是喜欢盲盒的人可能会摆出来看一下，但大部分时间它是一个观赏品。但是如果说这种小家电的话呢，它更多是一个消费品，啊，什么咖啡机啊冰箱啊、加湿器啊。
0: 相对来讲它使用频率会比较高，在你眼神当中的曝光率也会高一些。
1: 对，但是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呢，你又会想着它要好看是吧，你在小红书搜一圈的时候，你比如说你买个冰箱买个家电什么的，小红书一定推给你的都是好看的。
0: 我刚才搜了一下宇哥说的红色冰箱啊，
1: 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0: 没有找到那个名字。但是你看啊，像这种红色冰箱你会想摆在家里，但是这种比较老式的
1: 啊，不是这种老式，我就说那种单开
0: 这种我知道这种老式的，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关注一下这个颜值的
1: 小冰箱。大哥，这大冰箱了，
0: 我知道，我只是跟你对比一下就是像宇哥这么潮的人是肯定不会选择这种冰箱的，
1: 也不是很少说潮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大家你在购买一个物件的时候呢，除了考虑实用性之外，它的外观的美观度的话一定是你考虑的一个重要的焦点。所以现在情绪价值也开始影响到了家电消费这样的一个行业去了。因为泡泡玛特它作为这样的一个这个情绪价值里边，情绪经济里面最赚钱的一个单位了啊。那它某种情况来讲，虽然说我研究家电的这个东西做的不是太多，但是你让我说研究盲盒，研究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那我觉得我应该更强一些。所以确实是他做出来了，而且的话呢，他也不是第一次接触了。像在4月30号的时候呢，他是发布了自己首款的联名的一个冰箱啊，那款冰箱的话呢，卖的价格还蛮贵的啊，599一个，拉瀑布形态的。说白了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冰箱嘛，性能上中规中矩啊。
0: 你是不是少说了一个九啊？
1: 5999，哦哦，对对对对，
0: 我还说我想说5999还挺便宜的。
1: 5999啊，就是跟你买一台那种双开门的大冰箱，的价格已经比那个价格还要高了啊。但是性能上是中规中矩啊，代工的一个生产，然后但是正面是拉瀑布的一些形象啊，门把手也就成了拉瀑布的一个造型啊，所以说这个看上去的话呢，更多的是拉瀑布的一个延伸了，但是销量确实还不错，说发售前全平台预约1.6万，京东两款合计预约2.8万，开卖当晚37秒全面售罄。
0: 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 IP 的朋友的话，真的会愿意去抢一抢，而且它肯定也是限量发售的。
1: 对啊，但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闲鱼上二手价已经挂到了，就是最高的时候是冲到了
0: 9万多。
1: 对，最高的时候冲到了9万多，但是热度来得快去得快嘛，现在部分的已经跌到6000左右了，
0: 嗯，
1: 哎，就是正常的一个价格了啊，销售额也没多少，总共就1998台，所以说官方销售额是1200万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似乎好像还算不错啊，因为它毕竟是试水嘛，啊，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呢，还是两极分化嘛，支持的觉得跨境营销成功了啊，那不支持的觉得这个冰箱的话呢，这个本来买台冰箱我可能就是2000块钱、3000块钱啊，甚至这种小冰箱啊，也就是个1000把块钱的一个问题，现在你加个贴纸卖这么贵。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在这种小家电方向的话， IP 的一个结合是它的一个长期性方向了啊，所有的都是这样的一个长期方向了啊。不管怎么讲吧，反正现在能够看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些潮玩 IP 们都不只是在做符号了啊，三丽鸥也是一样的啊，他自己人家做的这些东西的话呢，从文具、水杯、小家电各种这样的一些日用品都已经开始做起来了。名创优品的话呢，他也是，他做授权可能会更多一些，比如说跟迪士尼啊、三丽鸥、宝可梦等等等等也做一些相对的一些合作啊。啊，他没有去做过家电的制造，但是啊，贴牌还是有的，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这里边还是会有一些区分的，比如三丽鸥它是自营的这种方案，然后的话呢，名创优品它是渠道联名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啊，有的啊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些做这种跨界形态的确实也有，所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它们的模式都有所不同，但是本质上的一个原因呢，都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 IP 这个方向的话呢，在某一个里边我已经挖掘到了它的一个极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需要把它的 IP 去做得更极致一些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在别的方向想办法，而家电的话呢，就会变成 IP 的一个载体了啊。但是的话，小家电它和盲盒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情绪价值和功能还是要去做匹配的。如果说你599的冰箱你一直这样卖下去的话呢，我觉得 IP 再强也得好用，功能要好，价格的话呢大家要觉得值得，要不然的话呢其实也就是空中楼阁了。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 A 股市场的话呢是震荡上行，科创50指数呢是大幅拉升，涨超8%啊，科技成长再到哪只全线爆发。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1.66%，深圳成指涨3.07%，创业板指是涨4.49%，科创综指涨6.67%。全市场成交额2932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呢是增加了3497亿啊，2486只个股是上涨的一个状态。
3: 那板块方面呢，半导体、存储芯片、电子化学品、CPO、光纤概念呢，还有 PCB 的概念，还有培育钻石板块是涨幅居前的。能源、金属、旅游以及酒店啊、乳业、煤炭开采加工、机场航运、钢铁、白酒板块是跌幅居前。
1: 那在昨天能看到半导体方向的话呢是有所回升啊，就是硅片啊，然后 GPU 先进封装 CPU 等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在消息面上的话呢，受到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即将发行的一个刺激呢，啊，芯片股午后是放量拉升啊，深科达中午开盘之后的话呢，大约7分钟就有一个直线的一个20厘米涨停啊。有研硅、艾森股份还有像艾克光电都是在午后出现了一个强势20厘米的一个封板，中微公司等等的话呢也超过80股涨停，或者说是有涨超10%的一个情况。国泰海通的研报就认为了，在 AI 需求爆发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光互联已经成为了决定 AI 基础设施性能和算力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光通信行业有望保持一个较高的一个增速了啊。
3: 那申万宏源研究也认为 EML 像硅光迁徙还有这个单通道速率提升 CPO NPO 方案并行是三大确定的方向，预计呢到2027年全球

0: AI 数通领域，对这个400G 以上的光模块需求将会达到1.55亿只，市场规模超过700亿美元。东莞证券就认为 AI 算力需求带动先进制程 HBM 以及 DRAM 以及3D 的这个NAND 以及先进封装产能的扩张，试刻薄膜沉积啊量测检测清洗等设备需求也持续的释放，3D 驱动这个DRAM 和 NAND 所对应的设备需求呢也是原来的1.7倍和1.8倍了。
1: 除此之外的话呢，在昨天啊午后的时候，有部分创新药概念股是拉升啊，华森制药呢直接是涨停，金明健康也是涨停的一个状态。消息面上，在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是公布了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是更新调整到了794种，其中呢，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是476种，中成药318种，能够更好的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的一些需求啊。
0: 那么展望后市，中银国际表示，未来一个月的市场风格波动增加，会有阶段性风格均衡化的表现。大市值高盈利仍然是主线，那盈利高增但是估值中等的龙头方向或成为优势风格的主要扩散方向，但是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得太及时。

0: 了。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2: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成药318种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Super Idol 的笑。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的那个另类，我的主打。
3: 992。城市森林。
4: 虽然在2005年，很多的大牌歌手都发布了自己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周董、林俊杰、周传雄，但是毕竟像周董这样的，他是在下半年将近11月份的时候才发布作品，所以作品在全年的成绩就比较吃亏。所以纵观整个2005年年度的冠军单曲是哪一首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外啊，这是来自于光良在2005年啊，花了差不多2年时间制作出来的专辑，1月份推出的《童话》。年初这个节点的发布，再加上这一年确实这首歌的热度非常的高，让它成为了2005年的冠军单曲。今天我们继续来开启这个疯狂2005年的歌单系列。

你要说篮球这项运动什么时候在中国的热度是最高的，那其实从当时一些热播的音乐作品当中就能感受到哈。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潘玮柏在2005年发的这张专辑《高手》。那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作品，后来一个是被那个街头篮球的游戏给拿去用，然后另外很多篮球场馆也会把他的这些作品拿去当成背景音乐现场播放，什么《谁是 MVP》《高手》《禅舞不二》《决战斗士》《一指神功》。这些歌曲好像都是非常紧密的跟篮球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唯独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对唱的情歌，好像跟整张专辑的这个气氛不是特别一致哈。但是呢，这首对唱的情歌却成为了可能是那一年最红的对唱歌曲之一吧。为什么会说是之一呢？我们等一下来聊。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2005年在某个颁奖典礼的现场，陈奕迅用一张黑脸给所有想拿奖的歌手都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当年被英皇雪藏了2年的陈奕迅，本来想用一首《夕阳无限好》《东山再起》，但是没有想到沉寂了很久的郑中基忽然间以一首《无赖》强势截胡。只能说郑中基的这首《无赖》实在是太无赖了。那年他的这首歌曲横扫了香港乐坛几乎所有的大奖，当时的郑中基万分激动捧着奖杯的时候，身后的陈奕迅就是全程的黑脸。然后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当年的叱咤颁奖礼上面，陈奕迅当时也是输给了郑中基。其实当年从出道以来的话，陈奕迅就一直没有赢过郑中基，但是很可惜的是，郑中基后来似乎并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音乐上面，反而去追寻周星驰的脚步，去拍起了喜剧。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很难想象他在音乐方面会有多少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那一年对于陈奕迅来讲的话，依然是无心插柳，用心准备的《夕阳无限好》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是有另外一首他自己本来可能没有太关注的歌曲《浮夸》，后来却成为了热门单曲。说到这首歌的来历的话，是制作人 CY Kong 得知到自己的哥哥死讯之后写的一个曲子，原名叫做 Depression， 表达的是他听到这个讯息之后的难过。后来呢，这个曲子经过改编之后，由黄伟文填了浮夸的歌词，表达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无奈，不被人重视，为了博眼球只能够表现得非常浮夸。改编之后的这个作品跟原曲的目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嘛，可是很符合那个时候的陈奕迅呢、啊。

刚刚我们有讲到那首《不得不爱》是年度最热的双人对唱歌曲之一哈，因为在这一年还有一首双人对唱的歌曲不得不提到哈，这就是我当时耳朵都已经听出茧的，来自于孙楠跟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那这首歌曲当年也是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当中一个版本的主题曲嘛。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那时候你去到任何的商场里面，应该耳边都会飘起这首歌。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已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主打。
4: 992城市生灵。
5: 虽然在2005年，很多的大牌歌手都发布了自己的作品，比如说我们之前讲到的周董、林俊杰、周传雄，但是毕竟像周董这样的，他是在下半年，将近11月份的时候才发布作品，所以作品在全年的成绩就比较吃亏。所以纵观整个2005年年度的冠军单曲是哪一首呢？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外啊，这是来自于光良在2005年、花了差不多2年时间制作出来的专辑，一月份推出的《童话》。年初这个节点的发布，再加上这一年确实这首歌的热度非常的高，让它成为了2005年的冠军单曲。今天我们继续来开启这个疯狂2005年的歌单系列。

你要说篮球这项运动什么时候在中国的热度是最高的，那其实从当时一些热播的音乐作品当中就能感受到哈。我们继续来说到的是潘玮柏在2005年发的这张专辑《高手》。那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作品，后来一个是被那个街头篮球的游戏给拿去用，然后另外很多篮球场馆也会把他的这些作品拿去当成背景音乐现场播放，什么《谁是 MVP》、《高手》、《缠舞不二》、《决战斗士》、《一指神功》。这些歌曲好像都是非常紧密的跟篮球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唯独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特殊的对唱的情歌，好像跟整张专辑的这个气氛不是特别一致哈。但是呢，这首对唱的情歌却成为了可能是那一年最红的对唱歌曲之一吧。为什么会说是之一呢？我们等一下来聊。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

2005年在某个颁奖典礼的现场，陈奕迅用一张黑脸给所有想拿奖的歌手都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当年被英皇雪藏了2年的陈奕迅，本来想用一首《夕阳无限好》《东山再起》，但是没有想到沉寂了很久的郑中基忽然间以一首《无赖》强势截胡。只能说郑中基的这首《无赖》实在是太无赖了。那年他的这首歌曲横扫了香港乐坛几乎所有的大奖，当时的郑中基万分激动捧着奖杯的时候，身后的陈奕迅就是全程的黑脸。然后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当年的叱咤颁奖礼上面，陈奕迅当时也是输给了郑中基。其实当年从出道以来的话，陈奕迅就一直没有赢过郑中基，但是很可惜的是，郑中基后来似乎并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音乐上面，反而去追寻周星驰的脚步，去拍起了喜剧。不然的话，可能真的很难想象他在音乐方面会有多少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那一年对于陈奕迅来讲的话，依然是无心插柳用心准备的《夕阳无限好》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是有另外一首他自己本来可能没有太关注的歌曲《浮夸》后来却成为了热门单曲。说到这首歌的来历的话，是制作人 CY Kong 得知到自己的哥哥死讯之后写的一个曲子，原名叫做 Depression， 表达的是他听到这个讯息之后的难过。后来呢，这个曲子经过改编之后，由黄伟文填了浮夸的歌词，表达的是一个小人物的无奈，不被人重视，为了博眼球只能够表现得非常浮夸。改编之后的这个作品跟原曲的目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嘛，可是很符合那个时候的陈奕迅呢、啊。

刚刚我们有讲到那首《不得不爱》是年度最热的双人对唱歌曲之一哈，因为在这一年还有一首双人对唱的歌曲不得不提到哈，这就是我当时耳朵都已经听出茧的，来自于孙楠跟韩红演唱的《美丽的神话》。那这首歌曲当年也是成龙主演的电影《神话》当中一个版本的主题曲嘛。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那时候你去到任何的商场里面，应该耳边都会飘起这首歌。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

0: 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后剩什么？你说。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

0: 件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

0: 股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专注视频四十年，用心服务四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铁血男儿留人看。第27集。
4: 腊月是莲花最寒冷的季节，尤其是山区，更是冰封雪冻，寒风刺骨，人们都躲在家里烤火，除非万不得已，一般都不愿意出门。临近年底，丰满粮店的生意却格外红火，不但小镇上的居民，就连居住在深山老林中的山谷老也得到他这粮店里来买几升米过年吃顿饱饭。粮店的黄老板是个很精明的商人，秋收时他把所有的资金都拿了出来购买大米。如今共产党的赤卫队与国民党的禁卫团以及各乡的地主武装正在激烈交战，粮价大涨，县城的米价涨了将近2倍。他的粮店位于山区小镇，购买力自然比不过县城以及县城周边的乡镇，他把粮价只提高了1倍多点，比不过城里的那些米店老板，却也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今天下午天降大雪，再加上又是过小年，他让两个伙计提前收工回家，自己关上店门，跟老婆孩子一起吃火锅。刚把火锅摆上桌，便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5: 哪位？
6: 黄老板，买米。
4: 听说是买米的，黄老板赶紧打开店门，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刘仁堪，另一位是个粗壮魁梧的黑大汉，他是赤卫大队的小队长。黄老板忙把二人往里面让。
5: 二位里面请，里面请。刘主席，陈队长，你们二位是稀客，难得到我这小店里来，碰巧我准备了火锅，二位一起喝2杯。
7: 黄老板，喝酒就免了吧，你知道我们赤卫队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别说喝酒了。
5: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赤卫队纪律严明，是仁义之师。你们赤卫队要买米，我按原价卖给你们，不，我按收购价卖给你们。
6: 原价？照这么说，你是涨价呢？
4: 陈队长指了指那块写着今日米价的小黑板。
7: 不但涨了，比2个月前价格足足翻了1倍。
5: 没办法，我的进价也涨了，我也只好跟着涨了一点点。我总不能做赔本的生意啊！比起莲花城里的粮价，我这还算是便宜的。
6: 别以为我不知道，秋收的时候你吃进了500多担谷子，折合成大米40000多斤，这才4个来月你就卖光了？
7: 不可能，红军撤出井冈山之前，我们苏维埃政权掌控莲花的时候，他们只能平价出卖粮食，常常是开门晚关门早，磨磨蹭蹭的，就是不想卖米。群众不断抱怨买米难挨，几天后他们倒是一天到晚敞开供应，米价却飞涨。
4: 刘仁堪从货仓里抓了一把大米。
6: 黄老板，你这些米明明是在我们莲花本地收上来的新米，哪里是什么高价购买的呀？
7: 黄老板，我记得很清楚，你给我们写过合法经营、不囤积居奇、不任意涨价的保证书，写完后你还满脸堆笑地说，从此以后要与我们红色政权握手言欢，对不对？
5: 对对，
7: 我们握手。
4: 黄老板迟疑地伸出手，陈队长握着黄老板的手使劲一捏，疼得黄老板像杀猪般的叫唤起来：“
8: 哎呦，你放手，你放手！”
7: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一，你把米价调回原来的价格，而且不许短斤少两。由于你卖了这么久的高价，必须接受我们的处罚，

0: 旧可以握手言欢。第二条道理就是你继续卖高价，或者阳奉阴违仍然卖高价，我们就继续握手。
1: 哎呦哎呀，
0: 只有握手没有言欢。
1: 那我选第一条路，我选第一条路，马上降价，叫回原价。你们的处罚能不能轻点儿？
2: 与你的非法所得相比，我们的处罚很轻，甚至可以说非常之轻。腊月二十九早上7点钟之前，你送两头猪到寒山十字坡，交给我们赤卫队的人。
0: 你应该知道寒山十字坡在哪儿吧？
1: 知道，知道。
0: 还有，每头猪的毛重不得低于200斤。
1: 行，如果没弄到200斤的猪，我就送3头去，总重量不少于400斤。
0: 算你识相。来，我们握手言欢。
3: 黄老板忙把手放到背后。
1: 我们言欢，握手就不必了。
3: 长沙湘江畔的朝宗门外码头的候船室里，有20多位旅客正在等候登船，其中有位留着八字胡、戴着金丝眼镜、身穿长衫的中年男子正在看书。船是从长沙开往上海的，刚刚工作人员宣布，因为轮船出了点小故障，开船时间需要推迟半个小时。因为这艘名为同和的客轮是大英帝国怡和航运公司经营的，极少发生延误事故，所以候船的旅客情绪都有点波动，有人甚至大声抱怨。这位中年男子却十分平静，依然喝着茶看着书，似乎延误半个小时对他毫无影响。其实他的内心如同滚油煎熬，焦虑万分。他比谁都渴望立即登船，立即开船。船是英国人的，船上悬挂的是大英帝国的国旗，只要踏上了同和号的甲板，就如同进了保险箱，中国人不能在船上随便抓人。他叫李伟，真实身份是中共莲花县委常委、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0天前，刘仁堪派他和另一位县委干部去取回存放在一位地下党同志那儿的5斤黄金和1盒金银珠宝首饰。李伟见财起意，返回途中竟然杀害了那位县委干部，携带黄金和珠宝逃到了长沙。他此刻的处境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因为他是共产党人，而且是莲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国民党要抓他。国民党的莲花县政府还发出了通缉令，悬赏600大洋要他项上的人头。他杀害了自己的部下，盗走了属于苏维埃政府的大量财宝和黄金，共产党对他更是恨之入骨。刘仁堪成立的锄奸队头一个要除掉的就是他李伟，而且他还不能投靠任何人。财帛动人心，谁都有可能用黑吃黑的手段取走他的性命，吞没他身上的财宝。可以说整个大中国对于他来说都是危墙之下，毫无安全感。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定远渡重洋去香港，长沙是他的第一站。在长沙，他买了一张英国航运公司开往上海的船票，上海是第二站。他在上海求过学，还在上海一家洋人的公司当过职员，对十里洋场并不陌生。凭他的能耐和财力，在上海弄一个假身份，购买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到达香港，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混得风生水起，比在穷山沟里当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苦行僧般的县政府主席至少强他们1万倍。没想到正要上船时，居然出了这么个幺蛾子，开船时间要延误半个小时。他在心里暗暗祈求上帝，祈求如来佛，祈求安拉，祈求诸天菩萨，祈求一切神灵保佑在

0: 这个半小时内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意外，让他能平安登上同和号客轮。正在这时，后船是靠出口这边一个房门打开，房门口挂着朝宗门外码头治安队的牌子。夏天云和四位带着红袖箍的彪形大汉从房里走了出来，其中两人是亨大傻和哈二傻。
1: 诸位，我们是朝宗门外码头治安队的，现在国民政府正在开展禁毒查毒运动，我们奉长沙市政府的命令在码头查处毒品。所谓毒品，主要就是指鸦片烟，当然咖啡也在查询之列。
2: 夏队长，只能查吗啡，咖啡不是毒品。
1: 吗啡咖啡不就一字之差吗？算了，都是洋人吃的东西，想管也管不了，我们就查鸦片吧。诸位，你们坐英国人的洋船去上海都是有身份的人，不是上头督办的紧，在下我也不想得罪大家。这样吧，我随便点两三个人问一问，意思意思。这位先生，就从你开始吧，麻烦你跟我们的治安队员到办公室走一趟。
3: 还要去办公室？
4: 当然要去，你只是意思意思，我们也就会意思意思了。
5: 如果你不愿意意思意思，我们的检查也就不会是意思意思了。
3: 明白了。
0: 瘦高个旅客拿起行李箱，跟着哼哈二傻走进治安办公室，片刻后便跟着哼哈二傻走了出来，回到原来的座位。夏天云又指着一个矮个子旅客说，
1: 下面轮到你了。
0: 矮个子旅客看了看瘦高个，瘦高个做了个给钱的手势，笑着说，
3: 没事，只要小小的意思意思就行了。
0: 矮个子也进办公室打了个转就出来了。夏天云朝旅客们环视了一下，目光落在了李伟身上。
1: 先生，请你也到我们办公室稍坐片刻。
0: 李伟有点犹豫，坐在他旁边的矮个子轻声说道，
6: 哎呀，能不去就不去啊，要了老子三块大洋，跟到上海的船票都差不多了，哪是什么意思意思。
0: 听矮个子这么一说，李伟反而踏实了，拎起手提箱跟着哼哈二傻走进了治安办公室。
1: 先生，麻烦你把手提箱打开让我们看一下。
7: 长官，我的箱子里有非常私人的物品，实在不便给外人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免检。
1: 先生，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李伟从兜里摸出一大把银元放在桌上。
7: 哎，一点小意思，交个朋友啊。
0: 刘仁堪从屏风后闪了出来，厉声说道，
8: 交朋友，你配吗？
0: 李伟见是刘仁堪，大吃一惊，赶紧夺门而逃，却被哼哈二傻一人一重拳推倒在地。第二天，刘仁堪和两位莲花的赤卫队员带着追回的五斤黄金和满满一盒珠宝首饰回到莲花，除了黄金和珠宝首饰之外，他们还带回来100多张长沙的报纸，报纸上刊登着江西莲花县共产党的锄奸队在长沙处决共党叛徒李伟的新闻，报纸上还登着被处决的李伟沉尸荒郊的照片。柳家花园坐落在三县交界的柳镇，柳镇是三个县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商铺多，客流量大，十分繁华，被人戏称为是小上海。刘家花园并不是普通的花园，而是一座妓院，据说这家妓院是乾隆年间创办的，是真正的百年老店，里面的姑娘很漂亮，当然生意也曾经很红火。莲花县苏维埃工农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刘仁堪主席就带人查封了这家百年老店，把妓院的老板和老鸨抓起来关了几天班房，所有的妓女都劝说从良。 等到赤卫队退守山区，

0: 国民党的武装重新占领莲花县城，妓院死灰复燃，柳家花园又重新开张了。说实话，柳家花园重新开张并非柳老板的意愿，这年头兵荒马乱，人们能苟且活着就很不容易了，谁还有心事寻花问柳呢？可新上任的国民党县长非得让柳家花园重新开张，说是柳家花园重新开张象征着莲花县在他的治理下重新走向繁荣，如果不立即重新开张，将以通共罪论处。柳老板没办法，只好胡乱找了几个尚未来得及从良的姑娘，把红灯笼又挂了出去。不出他所料，开张了半个多月，没有一个真正的嫖客上门，来的全都是喝得醉醺醺的秋八和不务正业的流氓地痞。这些人不但白嫖，还白吃白喝白拿。好不容易熬到了腊月二十六，按妓院的规矩，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十四都得放假，直到十五元宵节才开门接客。从昨天开始，柳家花园就闭门谢客，打扫卫生，准备过年。今天上午，柳老板让厨房里宰了一条狗，请大家吃了一段打狗散场的狗肉宴。中午送走了所有的人，正要关上大门，刘仁堪带着陈队长和老侯闯了进来。
1: 嘿嘿，三位贵客，真对不起，柳家花园啊已经放假，姑娘们也都回去过年去了，只能请三位啊元宵节以后再来会顾了。
2: 你仔细看看，我们三个人是嫖客吗？
1: 哎呦，是陈队长还有刘主席，哎呦，我真是瞎了眼了啊！对不起对不起，三位请坐，我这就给你们沏茶。
3: 柳家花园又关了？
1: 昨天就谢客，今天把老鸨和姑娘们全都送走了，彻底关门，关门大吉。
3: 可刚才你还在说正月十五以后会继续开门。
0: 刘老板扑通一声跪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诉。
1: 刘主席，我冤哪，我比窦娥还冤哪，您是青天大老爷，刘主席您可得为我做主啊。
3: 你起来说话，我们共产党可不兴这套。
1: 上次经过您教育以后，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了开妓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最丑陋的行当，我当即关闭了柳家花园，并做了保证再也不从事这个营生了。可没想到那个国民党的县长竟然逼着我开，并定下期限，如果柳家花园不营业就要枪毙我，我是走投无路呀。
3: 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柳家花园重新开张不能全怪你。
1: 一点都不能怪我，天地良心，我要是愿意看，我是王八蛋。
4: 柳老板，你喜欢看小说吗？
1: 我是目不识丁的睁眼瞎。
4: 小说里对那些妓院的老板都有个称号。
1: 还有尊号？什么尊号？
4: 王八。妓院老板生的孩子叫王八蛋。
0: 陈队长忍不住哈哈大笑，柳老板满面羞愧的。
3: 老柳啊，他不是取笑你，从古至今人们确实是这样称呼妓院老板的，干这行没人尊重。
1: 我对天发誓，我再也不从事妓院这种营生了，哪怕别人拿枪逼着我，我也不会重操此业。
4: 好，希望你能说到做到，
1: 你们以后看吧。
3: 今天我们找你是另外有件事。
1: 刘主席，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把国民党的县政府与你们共产党的县政府一比较，高下立判啊。我现在是真心实意的拥护你们共产党，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推辞。
3: 你哥哥有600亩水田，其中300亩是属于你的，你委托你哥哥帮你经营对吗？
1: 没错，我哥哥帮我把田租出去，租子也是我哥哥帮我收，我只是个甩手地主。
3: 去年我们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秋收的时候我们就是按照新政策减免了租户的20%租子。
3: 可是最近10天有很多地主家逼迫佃农归还那免去的

0: 两成租子。
1: 这可不能怪我们地主啊，是邹兆恒县长在大会上说，你们共产党的减租减息政策是挑起矛盾，破坏农村的祥和和稳定，必须废除。
0: 在农村，佃农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如果佃农们没有饭吃，农村能安详和稳定？把已经减免的租子又夺回来，不但会流血，甚至会出人命的。到底是谁在挑起矛盾啊？再说了，我们苏维埃政府推行的政策，你们说推翻就推翻，难道就不怕受到法律制裁吗？
1: 我们错了，我去告诉我哥哥，立刻把讨回来的那两成租子再还给租户，你看行吗？
0: 这是必须的，所有抢夺减免租子的地主，不但要归还租子，还要接受处罚。
1: 还要处罚呀？这处罚不会太重吧？
0: 两头重量在200斤以上的肥猪，腊月28上午9点之前，送到寒山的十字坡。
2: 从腊月27到大年30，4天时间，寒山的十字坡杀了80头大肥猪。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和他的常委们领着部分赤卫队队员，把10000多斤猪肉分别送到了几千户赤贫的山民家中，让这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山谷佬也能过上一个有肉吃的肥年。完成了给群众送猪肉过年的任务，腊月30下午5点，疲惫不堪的县委常委们拖着沉重的脚步陆续走进了甘家大屋。刘仁堪要在这里召开农历年的最后一次常委会，同时他也安排了在这里和同志们一起吃个丰盛的年夜饭。陈静进和王志高首先走出厅屋。
3: 哇，好香啊，我闻出来了，是红烧肉的香味。
4: 谁是今晚年夜饭的大厨啊？
3: 当然是刘仁堪，你知道吗？我们仁堪书记最拿手的菜就是红烧肉。他的曾祖父啊，是给皇帝治病的御医，他们家红烧肉的方法是皇帝的御厨传授的，不放酱油，用豆豉水，再加上13种中药材，文火炖2个小时，烧出来的肉晶莹剔透，入口即化，鲜美异常。今晚我们有口福了。
4: 你不愧是搞宣传的啊，你这么一通渲染，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还以为是严慧英掌勺呢。
3: 不错，
5: 严慧英也在厨房里头，
3: 我闻出来了。
4: 严慧英在厨房里头，你也能闻出来？
3: 当然，你闻闻，有一股清香飘荡在空气中。
4: 我闻不出来。
3: 哎呀，你使劲闻闻。
4: 使劲闻也闻不出来。
3: 你的鼻子不行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你都闻不出来。
4: 严慧英是好吃的东西吗？
5: 我是指严慧英煲的
3: 汤，猪肚墨鱼煲汤，还放了饭豆和红枣，多香啊，你居然闻不出来，气死我也。
4: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能闻出严慧英的气息呢。
3: 我又不是警犬，哪有这么大本事？其实啊，猪肚墨鱼汤也不是我闻出来的。
4: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今天下午我看见刘仁堪拎着5斤猪肉和一个大猪肚子过来。
5: 严慧英最擅长的就是猪肚墨鱼煲汤，
3: 今晚的年夜饭他肯定会显摆一下。
4: 照这么说，刘仁堪做红烧肉也是你杜撰的？
3: 这可不是，这么浓郁的红烧肉香味你没闻出来啊？
4: 啊，闻出来了，确实是红烧肉的香味。
2: 说话间，其他3位县委常委也走进了厅屋。系着围裙的刘仁堪和严慧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0: 哦，大家请坐。那今晚呢，我们就在这里召开今年最后一次县委常委会议。我说的今年是指农历年。
4: 按农历，今晚是除夕，今天的晚餐就是年夜饭，也叫合家团圆饭。就在最近的10天内，

0: 我们县委的常委班子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有两名常委背叛了革命，成为了可耻的叛徒。这两个家伙，一个被开除了，另一个被县委书记刘仁堪同志亲手处决了。我们没有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消沉，相反，我们更坚强了。我们又补充了王志高、侯维树两位同志担任新的县委常委，我们的常委班子更纯洁了，也更团结了。今晚的年夜饭也可以算是我们莲花县委常委们的团结饭。刘主席，我想在今晚的常委会召开之前提一个议题。
1: 行啊，你是县委副书记，今天的常委会就由你来主持，先说说你的议题，我们大家讨论一下。
0: 我的议题是，我们是先吃年夜饭还是先开常委会，或者是一边吃年夜饭一边开常委会，请大家讨论一下，最后由刘书记拍板。
1: 不用讨论我就可以拍板，先吃年夜饭，吃完饭再开常委会。
2: 我拥护。
1: 小严，我们俩负责给大家端饭上菜。
3: 行。
4: 严慧莹首先端上来一盆盖着的食品。
3: 今天晚上没给大家准备米饭。
2: 没米饭无所谓，有菜就行。年夜饭年夜饭实际上主要是吃菜，酒足菜饱，谁也吃不下饭了。
4: 严慧莹把盆子放在桌上，王志高揭开盖一看，是满满一盆蒸红薯。
3: 刘书记说了，现在的米价特别高，吃红薯更合算。
0: 我赞成，红薯的营养价值更高。
2: 嘿，菜呢？
5: 菜来喽。
4: 刘仁堪端了一大盆南瓜汤放在桌上。
1: 来来来，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南瓜汤管够。
2: 就南瓜汤啊？
1: 嗯。
2: 红烧肉呢？
1: 红烧肉，我们年夜饭的菜谱上没有这道菜啊。
2: 刘书记，你别抖了啊，我亲眼看见你拎了五斤猪肉和一个大猪肚子进来的，而且我们也都闻到了红烧肉的香味。
1: 五斤猪肉分了三斤给村东头的陈建民陈老婆家，剩下的两斤送给了我们的房东孙婆婆，他们一家四口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沾过荤腥了。你闻到的红烧肉香味啊，就是从他家的厨房里飘出来的。
0: 嗨，吃不吃红烧肉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严慧英同志亲手包的猪肚墨鱼汤，只要有这道菜啊，我们的年夜饭就可以说是非常丰盛了。
1: 哼，不好意思，猪肚子我送给林老太了，林老太最爱吃的就是猪肚子，她老伴在的时候每年过年都会给他买个猪肚子，老伴死了20年，他就再也没有吃过猪肚子了。我把猪肚子送到他手上时，他哭了。这60多岁的老太太哭得好伤心啊。
0: 我说回我刚才的话啊，尽管我们没有红烧肉，没有猪肚墨鱼汤，甚至没有任何荤菜，只有蒸红薯和南瓜汤，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年夜饭非常丰盛，比满桌的山珍海味还要丰盛1000倍10000倍。
4: 刘仁堪轻声地唱起了红军歌谣。
1: 红米饭南瓜汤，野菜团子分外香，红军哥哥好胃口，顿顿吃得精打光，鱼肉留给爹和娘。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28集。
2: 1929年5月中旬，刘仁堪和严慧英在坳上村召开党员会议时，被匹农朱多生告密。李成荫率领警卫团70余人包围了坳上村，刘仁堪和严慧英落入敌手。在审讯室中，欣喜若狂的李成荫对戴着手铐脚镣的刘仁堪叫嚣道：“
3: 刘仁堪，刘主席，刘书记，你也有今天呀！啊，按我对你的厌恶程度，我会立即把你押出去枪毙。可我李某不是小肚鸡肠的人，以慈悲为怀，我呢，还是给你两条路。”由你选择，你往左看，那里有张桌子，还有凳子，桌上放着一支笔和一摞纸，你只要拿起笔写一份脱党声明，并供出你们共产党潜伏在莲花各处的人员名单，再给你们躲藏在寒山打游击的赤卫队写一份招降书，你就能获得自由。这是我给你的一条生路。你在我右看也有一张凳子和一张桌子，那凳子是老虎凳，桌上放的是辣椒水带刺的钢鞭，还有剁手指、挖眼珠、抽筋剥皮的种种刑具。毫无疑问，右边的是条死路，而且是死得极其痛苦、非常悲惨的死路。尊敬的刘书记，你选哪条呢？
2: 刘仁堪笑了笑，毫不犹豫地走到左边的桌子前，拿起了笔。
3: 看来我们刘书记还是识时务的俊杰啊。
2: 李成荫话音未落，刘仁堪刷刷刷地在纸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6个大字。看见这6个字，李成荫气得暴跳如雷。
3: 好你个刘仁堪，既然你要自寻死路，就怪不得我了。来人呐，把这桌上的种种刑具都给他尝一尝。
2: 两名凶神恶煞的狱卒把刘仁堪拖到老虎凳前，正要上刑，邹兆恒匆匆走了进来，制止了狱卒行刑，把李成荫拉到外面。
4: 山党部急电，优待刘仁堪，不得对该犯用刑。山党部已经派特派员奔赴莲花主持对刘仁堪的审讯。
3: 这是对我们能力的不认可，我们能抓到刘仁堪，难道还不能审讯他？特派员什么时候到？
4: 昨天已经动身，估计明天上午就能抵达莲花。这个特派员是我们莲花人，你我都认识。
3: 谁？
4: 原先的吉安公署党部书记刘启佩，如今是省党部要员。
3: 刘启佩是刘仁堪的堂兄吧？
4: 啊，是的，刘启佩的曾祖父与刘仁堪的曾祖父是亲兄弟，我们拭目以待吧。
3: 隔得有点远了，都快出五福了。省党部要打亲情牌，可共产党是六亲不认的。
4: 哼，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在一间收拾得比较干净的单身牢房里，刘仁堪正在享受两荤两素、四菜一汤的牢饭。牢门打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他就是省党部的特派员刘启佩。刘仁堪像是没看见他似的，巨案大嚼。刘启佩也不吭声，一直在旁边看着，直到刘仁堪把最后一粒饭扒进嘴里，他才上前打招呼：“
5: 仁堪老弟，别来无恙。”
6: 哦，原来是启佩堂兄啊。你看我吃得这么香，而且吃得这么多， 像是有样的样子吗？
5: 嗯，是不像有样的样子，不过看你这副吃相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0: 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张琪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